0: 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6: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5: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6: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俗。
5: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4: 端午安康，岁岁吉祥。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

0: 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

0: 你会怎么选？
1: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0: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早上的9: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市区内的主要通行路段呢都是非常的顺畅，包括二环、三环沿线以及过江大桥。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

0: 行，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6: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5: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6: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族。
5: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4: 端午安康，岁岁吉祥。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早上的9:05，各位好，我是天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4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积金业务6月30日暂停办理一天，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受邀还是商品，加重呼啦圈的致命陷阱等你了解。

者了解到，为确保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2026年度解析工作顺利平稳进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将于6月30日暂停业务办理。根据安排，6月30日零时至23:59，对外所有渠道的住房公积金业务将暂停办理服务，包括柜面、网厅、微信、自助终端、闽政通、易福州手机 APP 等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办理及查询服务。6月30日住房公积金贷款扣款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的8:30，请各贷款人提前留足当期还款金额，以免影响个人征信。7月1日零时开启查询功能，6点恢复全部业务的正常办理。国家禁毒办6月17日发布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自2026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在此次增列之后，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情类三个整类物质。7月1日，全国铁路开启全新的运行图。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进行查询。在提升客运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之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的便民惠民措施，持续提升旅客出行的便利性。国际铁路运输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呼啦圈是大家所熟悉的运动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更是成为这些商家当中的瘦腰神器。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三例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医生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应予以规避。市面上所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中被标榜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从医学角度看，恰恰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在今天节目的第一小节呢，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876近期一直不断的跟各位来疯狂去安利的啊，来自于酒神烤肉的套餐组了。这个套餐呢非常适合在接下来的时间，哎，有空和朋友小聚，比如说想要去放松，看一场球啊，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那小伙伴们约起来来看场球，那这样的套餐就非常适合大家了，不光呢可以让你吃好，还能够让你

和好啊。所以呢，首先爱吃烤肉的朋友微信后台可以先来回复一下618，进入到我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来领券下单。那记住要领券，因为呢页面价格显示是198元，最终到手价只要是168，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买单价啊。那九神烤肉的两个套餐供大家来选择，目前呢库存已经是比较少了，所以真的是预购从速啊。在您下单之后呢，立马咱今天就可以去吃了，无需任何的预约，节假日都是通用的。那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咱们也别忘记趁着端午，咱们接下来这3天可以在假期里去消费一下啊，和亲朋好友小聚，来去我们的这个九神烤肉来吃一下这个套餐，每人每号限购2张啊，每桌每次限用1张。目前呢我们这次的这个套餐呢，咱们的这个营业时间是从傍晚开始的啊，17:30到次日的1:30。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世界杯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嘛，所以呢咱们在晚上9点之后啊，除了我们可以使用套餐享受到5.30的优惠以外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一个现场的酒水的一个5折的优惠，所以说这2份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的。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了，咱们的这个有效的和这个核验期是在7月15号。如果说哎过了7月15号您没用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忘了这事我们都没忘，可以给大家直接来原路退回、原路返还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在我们的876的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来进行下单了啊。但是要记得在微信后台赶快来回复一下618，领取1张30元的优惠券。两个套餐都是2到3人餐啊，总价不太一样，菜品也不太一样了，312元的总价，以及另外一份套餐的200多元的一个总价啊。但是呢我们当中都有2选1、3选1、4选1、5选1不同的一些这个菜品的一个组合，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喜爱啊，你个人的喜好来进行自由的组合，所以可能每个人的套餐组出来都不一样，但是呢都是实惠满满了。那各位呢有需要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618，回复618就可以锁定下单了。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畅行福州为您带来的快乐假期，我是天娇。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清塔庄镇清水公园开放，在此可赏水运田园，也可玩水露营。世界杯帽子戏法极简史，高考语文评卷怎么确保公平客观，主观题怎么打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节目。

近日，闽清县塔庄镇下庄村清水公园项目主体建设全部完成，各项开源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当中。这座高颜值、多功能的滨水生态公园于6月18日起正式对外开放。据介绍，这座清水公园以水韵田园、栖息营地为核心主题，是一处集生态湿地景观、田园风光游览、清水互动体验、多元休闲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自然滨水生态公园。公园的规划建设聚焦休闲健身、生态观光、亲子游玩等多元民生需求，切实将河湖治理、生态保护的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始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发布首支预告，预告与常见的谍战类型的影片气质迥异，极具生活气息，没有密码电文的破译，却暗藏着你来我往的机锋。派出所所长肖大力敏锐发现了冯静波的可疑之处，为了抓住特务的把柄，肖大力搬到楼下和他成为邻居，日夜盯梢，一盯就是半辈子。影片从警特之间的抓与藏切入，勾勒胡同邻里间特有的温情与记忆，生动呈现出极具烟火气的百态人生。电影由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将于端午上映，现火热预售当中。北京时间6月17日，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小组赛当中，38岁、357天的梅西上演了职业生涯首个世界杯帽子戏法，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最年长戴帽纪录。

起来补关于帽子戏法的知识点。从1958年17岁的贝利成为世界杯最年轻的戴帽球员，到2026年38岁的梅西，在世界杯悠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帽子戏法始终是球员个人能力的一个高光注脚。帽子戏法一词源自板球运动，在19世纪，英格兰一位板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连续三次投注三中门，他在赛后获赠一顶帽子作为纪念。这一说法后来被引入足球项目，指代一名球员单场比赛打进三球，包含梅西的这一次世界杯历史上共有55次帽子戏法。

中考马上临近，高考刚刚过去，对于高考的语文评卷怎么来确保公平客观呢？以北京为例，在正评前要经过试评环节，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之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来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主题分、主观分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的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进行三评或仲裁。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检方式来检控各题的阅卷质量。今年语文评卷工作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强过程管理，加大了抽查比例。

继续来说一说啊，我们在这一小节要带大家出去玩了，咱们去哪儿呢？在暑期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好地方。想了解到更加详细的一些详情，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在这一小节首先来跟大家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说到青甘大环线呢，这绝对是一段可以让你这个难忘的一段旅程了，因为它可以丰富多彩的让你感受到雪山，感受到戈壁，感受到沙漠，感受到我们的壁画之美啊。这趟行程包括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我们的敦煌，还有呢我们很多的一些青海湖、翡翠湖啊等等不同的一些景色都可以带大家感受到了。所以呢整个行程各位呢8天7晚双飞8日游，吃住行全包，而且呢是我们的这个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套路，任何的一些销售，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自己的家人、给父母，包括给自己啊、给孩子报名都可以了。全程呢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定制游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以低的价格享受到一个高端的服务了。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具体的详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

0: 河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在福马路一路呢往国货互通的方向啊，包括反方向，应该说是反方向，从国货互通光明港这边呢一路呢是上匝道往这个魁奇互通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呢开始逐渐的增多了，增大了啊，到底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呢，还是怎样？在三环快速上行走的各位车主呢，请大家保持足够的耐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一个路段呢，目前是在南江滨西大道在潘敦路，应该说是在潘敦路一路呢往这个临水路往南江滨西大道的方向，在我们这个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啊，这个转盘这里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排队啊，各位呢途经此处呢，请各位保持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稳驾慢行。继续来关注到南二环辅路，南二环辅路呢目前呢在双湖新城门前出现了排队啊，包括反方向从这个应该说是从这个联建新苑大概呢是从闽江大道一路呢往这个建新路这边呢是这个上高架桥的位置，大概呢排队的是比较长的，可能各位至少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信号灯的话，可能要在三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啊。那在我们的建新路这个辅道的双向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途经此处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了，包括匝道口，包括往这个二环快速路前高架的方向，包括反方向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其他路段呢此时此刻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各位好了，时间来到了9:36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天娇，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今天福州的天气多云，气温是26到34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静安三处停车场320个车位端午假期免费对外开放，外卖平台售价不得低于成本价，每天进站打卡敬礼，这份不存在的工作。

端午假期，静安三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将免费开放320个停车位，以方便广大市民游客出行，缓解节假日周边区域的停车难问题，进一步盘活了闲置的停车资源。这三处停车场具体是静安区机关大院2期停车场，开放90个车位，开放时间为端午假期每日的8点至晚上的20点。静安三创中心西侧露天停车场开放200个车位，端午假期24小时开放。浣溪中心小学校校内停车场开放30个车位，开放时间为端午假期每日的7时至18时。需要注意的是，开放对象为7座及以下非营运小型客车。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的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了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的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抓特务18日发布岁月无悔预告。建国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是潜伏特务，凭借对于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儿，肖大力自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盯梢。影片由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更有一众实力派演员加盟，6月19日上映。

酒桌上吹能安排工作，骗了14人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打卡方式是对摄像头敬礼。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前不久呢，公布了一起诈骗案，有14人被同乡钱某骗了。钱某在酒席上称自己的亲戚呢承包了地铁服务，可以安排人来上班，并称上班时间短，薪资优厚，只需要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即可。在消息传开之后呢，同村多名老乡来找，最长的干了3个月，而钱某甚至每天都会排班，并暗示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抢着要。一些被害人便向其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了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直到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一小节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咱们跟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在暑期对于孩子啊，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安排呢？咱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7天6晚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里昂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今年暑假，夏令营呢就要在我们的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晚全封闭的管理，不光可以让大家的小朋友啊，让家里的孩子来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还有军事化的集体生活，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律能力，最起码可以让他们在这段时间远离电子产品，可以说远离没有用的电子产品，有用的

还是有，为什么呢？因为会给每一个小朋友发一个 iPad 啊，而且这个 iPad 在闭营之后呢，还会免费的送给大家。整个的夏令营时间呢是在7月13号到19号期间，费用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那我们现在呢只收取500元的一个预定的费用。那整个夏令营的费用呢是6980，可能你听起来觉得哎，是不是有点高啊？但是你想想，在您临走的时候，一个 iPad 就直接送给大家了。所以呢，在微信后台各位呢直接来发送夏令营，发送夏令营就可以了。在第二年，我们明年还会有对于之前入营者的一个免费复训，各位呢只需要去负担一个吃住行的一个物料费用就 OK 了，其他所有的费用是一切全免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好了，时间来到了9:49了，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畅行876为您直播的快乐假期，我是天骄。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中考提醒，考试用品上不得标记公式，全国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现做现卖忙到手不停，新疆小羊有多火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节目。

2026年福建省中考将于6月21日开考。6月16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致全省2026年中考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并附上考场规则，就考试期间的注意事项进行提醒。考生要主动接受智能安全门的检查、金属探测仪等设备的安全检查，不得携带手机、手表、耳机、电子手环、智能眼镜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等违规物品。除0.5毫米黑色字迹签字笔、2B 铅笔、无封套橡皮、直尺、圆规、三角尺和透明文具袋等必须的考试用品之外呢，文字资料不透明的文具袋、不透明的水杯、包含饮料、计算器、涂改液、修正带等其他物品一律不得带入考场。考生所携带的文具及考场用品上不得标记公示等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信息。天津是全国制造研发基地之一，在这里被誉为火箭太空头盔的整流罩将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实现减重超500公斤，省下的载重空间就可以搭载更多卫星设备。这类大尺寸薄壁复合材料课题的功课是企业先提出问题后，由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天津大学、

等联合答题。这套强强联手的模式如今正在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复制推广当中。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开展粽子专项检查，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此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这段时间，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这款走红小新疆小羊玩偶产自浙江义乌，这几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远道而来的商客专门来洽谈新疆小羊系列玩偶的批量采购事宜。为了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义乌市场的商户们直接开启了现做现卖模式，在现场熟练的手工艺人7分钟左右一个就可以把羊胚玩偶加工成一个精美的小羊成品。店员称做一个卖一个，轮忙到手抡冒烟了，但是现场却备受欢迎。

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正式上线了。微信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在我们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这里呢很多的好东西给到各位啊，包括有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所以呢，大家有关于吃的喝的玩的啊，包括我们刚才之前所说到的这个旅游，以及一些这个甄选的好物，各位呢有兴趣的可以在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当然首先打开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就可以找到你想找的好东西了。

冬天，你走过仁爱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行人棘手，一个穿着非常华丽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也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懂了，这就是人与人，男人与女人的状态。名贵的大衣改变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是会冷，很冷。

然后你的目光与迎面而来的男人接触，你们各自都回想了一下，有一秒钟你们以为彼此是认识的，但是其实不是。

怀着各自的心思错肩而过，你一路在想，一路在想，忽然间你想起了从前的那个人，原来如此。

那点烟尽微红的光，在冬夜里以黑为幕被弹射过处的画面，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弹走他刚抽完的烟，还要带着一点蛮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中小小的插曲，就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的你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匹绚丽锦绣的，何必在乎呢？

0: 随着风忽明忽灭。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也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站在路边，忽然你也很想点一支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首先来看到刚刚跟大家来说到的排队的地方啊，继续来关注到的目前是在南二环，这个辅路，大概呢是在齐安路交叉路口的这个路段啊，目前呢往首站路的方向是持续不断的一个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状况，车辆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好消息呢，刚刚在南台大道附近的这个亮红已经是完全恢复了顺畅，但是呢，行驶在南二环辅路往这个盖山新苑方向的车主依然要保持耐心。再来关注二环快速路，依然呢是往南二环的方向啊，一路呢是往这个

0: 北园路的方向，这边呢是依然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大概呢这个队伍呢其实排的是不长的，所以呢各位呢保持好足够耐心，就可以完全的顺畅通行了。那目前还有一个路段在化工路一路呢是往东太河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一个排队了，队伍呢一直是从这个化工路的这个板桥路交叉路口一直呢是排到了扶阳路的一个交叉路口，大概呢横跨了三条路了，所以呢提醒一下各位车主，在行驶在化工路目前往东太河方向的车主们，请大家保持足够的耐心，控制好您的安全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瞬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6: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5: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6: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族，
5: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4: 端午安康，
5: 岁岁吉祥。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时间来到了10:06，各位好了，我是天骄，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畅行87楼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4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端午假期福州地铁全线延时运营，胖东来工作人员回应自营产品降价。

世界杯 ，C 罗直言开局不理想，葡萄牙后续能否翻盘？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节目。恰逢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即将开赛，福州地铁优化运营服务，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并同步启动龙舟赛专项保障，全力守护市民游客有序出行。6月18日、21日，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末班车统一延至23:30始发。6月19日、20日运营时间保持不变，延时运营期间，各线路行车间隔为10分钟，滨海快线仅开行普通列车。此外，6月18日、21日，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晚高峰时间提前至16点，并延长晚高峰时间至22点。其中，1号线、2号线、4号线高峰最小行车间隔为4分30秒，5号线高峰行车间隔为6分50秒，6号线全日平峰行车间隔为7分50秒，滨海快线全日平峰普通列车行车间隔为7分30秒，大站快车行车时间为60分钟。

日，全国铁路开启全新运行图，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有效的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在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方面，调图之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措施，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定线图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近日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胖东来多款自营产品下调了价格。6月18日上午，界面新闻致电胖东来许昌市一门店，值班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确实有部分自有产品调整了价格，包括果汁、燕麦片等几个品类。对于价格调整的原因，其表示主要两方面，第一是因为相关原材料价格有调整，第二是因为产量增加，这些导致成本有所降低。记者询问此前购买能否退货，该工作人员告诉新闻记者，超市没有买贵了补差价的处理措施，但自购买之日起7日内购买的商品可凭购物凭证到线下门店进行退货处理，前提是货品没有开封，不影响二次销售。北京时间18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葡萄牙1-1战平刚果。爆冷平局之后 ，C 罗面色凝重走过混采区。当天 ，C 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开局，但一切远未结束。”抬起头，专注下一场。这场比赛，你看了吗？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要跟大家来重点来推荐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爱吃烤肉的朋友要关注到的酒神烤肉套餐了。这个套餐呢，两个选择啊，应该说是两个不同的套餐，但是呢，每一份不同的套餐当中又会有一些不同的组合，根据你的喜好啊，比如说爱吃肉的啊，爱吃披萨的，爱吃意面的，爱吃各种小食的，爱喝酒的，还是你不喝酒的，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一份。我们会有二选一、三选一、四选一。五选一啊，不同的一些选择，各位呢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套组来进行组合，但是最终的价格都一样，到手价记得领张30元的优惠券，最终168的一个付款价格，那可能页面显示198，但是

千万千万记得啊，一定要领一张30块的优惠券。券怎么领呢？在我们的畅行福州啊，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618，不仅可以抢套餐，还可以看到主持人们现场拍摄的一个烤肉视频，也是给大家这个为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套餐的一个量啊，因为从照片很难去很好的体现到这个量的大小，所以专门给大家来拍了一个这个视频，让大家来直接感受。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618啊，我们有一些规则，比如说每人每号限购2张啊，每桌每次限用1张啊，这都是非常合理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需要预约，但是营业时间呢是从17:30到次日的1:30，切实的考虑到确实有一帮小伙伴啊，咱们是想要去看球的，在晚上9点之后呢，除了我们套餐可以享受到5.3折之外呢，还可以享受到全场酒水的一个5折优惠，相当的划算了，算是一个叠加的福利。所以大家想要去感受的，想吃烤肉的，想去看球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618，回复618就可以看到了。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时间来到了10:19，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福州，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我是天骄。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首次闽浙跨省大型海上一游应急联合演习举行，世界杯帽子戏法极简史，一台 iPhone 多花1825元，苹果涨价信号全曝光。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节目。6月16日，闽浙两省首次跨省大型海上一游应急联合演习在闽浙交界水域举行，首次实现两地应急预案跨省联动，国家及地方应急设备物资跨省调度。本次演习集结30余家单位参与，投入16艘应急船艇、4架无人机和150余名应急人员，救援力量配置充足，处置体系完备。演练现场各单位分工明晰，衔接高效，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闽浙两地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及政企联合跨省协作物资统筹调度的调度的实战能力。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形成

等以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算力集中群、三个算力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算力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体规模快速增长，算力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北京时间6月17日，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小组赛当中，38岁357天的梅西上演了职业生涯首个世界杯的帽子戏法，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最年长戴帽纪录。一起来补关于帽子戏法的知识点吧。从1958年17岁的贝利成为世界杯最年轻戴帽球员，到2026年38岁的梅西，在世界杯悠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帽子戏法始终是球员个人能力的高光注脚。帽子戏法一词源自板球运动。19世纪，英格兰一位板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连续3次投中3助门，他在赛后获赠一顶帽子作为纪念。这一说法后来被引入足球项目，只带一名球员单场比赛打进3球，包含梅西这次世界杯历史上共有55次帽子戏法。日前，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采访当中透露，受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冲击，苹果计划上调旗下产品售价以对冲成本压力。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如果将更高的零部件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 iPhone Pro 手机成本的增加大约会达到270美元，约合1825元人民币。苹果已在上月提高了 Mac Mini 电脑的起售价。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美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价格将上涨15%。近几个月以来，行业分析师一直在猜测内存成本上升对于苹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今年1月，库克就曾警告称，内存成本将在2026年下半年对苹果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继续回来，我们将会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我们将带大家出去玩这件事儿了。在暑期啊，各位想好去哪玩了吗？咱们在上一小节我们介绍到了我们去到青根大欢县，这节呢我们将会说到去到草原之旅。那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草原梦啊，想去草原感受一下自由和辽阔。这个暑期我们就特意为您安排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直飞海莱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我们是一个876的一个车友独立团啊，品质出行，全程纯玩团，零购物，早鸟价仅仅是798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呢可以先来发送一下旅游，我们来看一看整趟行程都会去到哪些地方啊。首先呢我们会去到网红的叫做莫尔格勒河，看到九曲十八弯，同时呢我们会畅游额尔古纳的国家湿地，漫步白桦林，挑战呼伦贝尔超长的千米滑草。那同时呢可以逛逛中俄边境满洲里，外观感受一下这个庄严的国门，还会去到套娃广场，还会有这个俄罗斯大马戏的表演，这都是送给大家的啊。所以整个行程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发送旅游，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详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了10: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一个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市区内的主要通行路段相对来说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唯独要关注到一个地方啊，在我们的这个二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二环。目前呢，西二环我们从下了这个游戏路大桥开始，一路呢往这个斗池路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队伍呢也是排得蛮长。反方向呢，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出了象山隧道900医院门前，一路呢是往这个斗池路的方向啊，这边呢是排了长队，所以今天此刻可能福州整个的交通状况就唯独西二环是最挤的了，提醒各位通行在西二环上的车主呢，咱一定要保持好足够的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

0: 径双向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各位呢行驶在潘敦、南江滨西大道、海峡会展中心双向车主，各位通行保持耐心，控制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路段都是比较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时间来到了10:35，各位好了，我是天骄，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畅行87六为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4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600多场、170多项惠民举措，端午来福建玩个够。国内油价调整，加满一箱油最少花20元。黄金成全球最大官方储备资产，来看看世界黄金协会怎么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节目。

月十六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闽式端午福州进度福建省端午及暑期文旅活动新闻发布会。端午暑期期间，全省文旅系统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将推出1600多场文旅活动，170多项惠民举措，推动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助力文旅业态全面升级。6月18日，央视财经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8日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国际油价震荡下行，6月18日20:40起，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元、0.43元、0.42元。记者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比原先少花20元。

当地时间17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这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该利率结余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的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多名委员此前已公开表示暂不支持降息，美联储整体货币政策立场趋于中性，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判断也是更加谨慎了。考虑到当前美国通胀压力顽固，就业市场韧性持续显现，短期内降息缺少基本面支撑，华尔街投行高盛预测美联储将在2026年全年维持利率不变，而下一次降息至少要推迟到2027年6月。世界黄金协会16日发布2026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同时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报告提出，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于黄金的高度青睐。此外，83%的受访央行表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当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当中战略地位持续提升。

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这个暑期，对于各位家长朋友们，给大家画一重点，可以让孩子们走进夏令营。我们去哪儿呢？去一个小时候经常会听到的名字，叫做里昂疯狂英语。应该没有哪一个80后的爸妈是没听过的吧？70后、80后，里昂疯狂英语，对于这个名字肯定很熟悉了。以前呢，我们经常会觉得，哎呀，里昂疯狂英语可以让我很好的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现在也依然是啊，咱们可以让孩子们走进，这个暑期为大家即将开营的里昂疯狂英语的夏令营。我们在7月13号到7月19号期间，我们7天6晚，会有一个沉浸式的封闭纯英文的环境，每天是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来纠正你的发音，还可以跟老师去练你的双语演讲。不光能够突破孩子的开口难，还可以让孩子来进入到一个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当中，来训练他们的自律能力啊。所以呢，整个7天6晚的夏令营，各位感兴趣的首先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了。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是在6月30号之前未确定都可以全额退款的，所以现在报名只收取一个500元的一个预定的费用啊。在这个结营的时候呢，还会送大家每个人价值4980元的 iPad 给到各位，在后续的英语学习当中，它还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孩子。那在未来，如果第二年、第三年，您还可以享受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全这个开营免费的一个复训啊。那您这个只需要去负担的是吃住行的一个物料的费用，后其他的费用是全额给大家免掉的。所以微信后台直接来发送夏令营，来回复夏令营，在我们的畅行福州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更加详细的一个页面显示啊，告诉各位我们的具体的行程安排，您的课表，各位呢想了解到具体行程，直接来发送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机

0: 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0/100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了，时间来到了10:51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我是天骄。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桑拿天即将上线，福州端午中考天气请查收，全球过半海上风电装机在中国，现做现卖忙到手不停，新疆小羊有多火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节目。2026年端午假期，福州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但空气湿度较大，体感极为闷热。在此之外，端午节午后热雷雨可能会突然打扰，大家外出游玩、探亲访友或者观看龙舟赛的时候，务必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并随身携带雨具，以防阵雨突袭。在中考期间，福州整体天气较为闷热，最高气温均在35摄氏度的高温线之上，且在此期间，福州可能受到局地的午后热雷雨影响，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前备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同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穿着透气宽松的衣物，并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及时补充水分，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6月底前将下达全部今年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积蓄预研储备。17日，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在上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到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925.2万千瓦，同比增长16%，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719.2万千瓦，占比高达78%。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9247.5万千瓦，中国以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56%，持续领跑世界。这段时间，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了。这款走红的新疆小羊玩偶产自浙江义乌，这几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远道而来的客商专门来洽谈新疆小羊系列玩偶的批量采购。为了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义乌市场的商户们直接开启了现做现卖的模式，在现场熟练的手工艺人7分钟左右就可以把羊胚玩偶加工成一个精美的小羊成品。店员称，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手抡冒烟了。

好了，那时间来到了10:55了，非常感谢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天娇。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也是我们5月初5端午节的正日子，在此呢也祝愿各位端午安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了11: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一个通行状况。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刚刚呢在西二环沿线双向缓行，现在呢已经是这个好了一大半了啊，基本上呢这个道路交通呢都已经恢复顺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但是有一个路段呢依然要提醒到大家，目前呢在联建新苑门前南二环辅路二环快速路一路呢是往这个北园路的方向，往盖山新苑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呢还是相对有一点点的大啊，提醒大家通行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呢其他路段呢都是通行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有一个路段啊持续不断的在今天一直是处在亮红的状态，就是福湾路往湾边立交桥的方向出城的方向，这边交通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队伍呢一直从湾边立交桥的这个上桥处位置就开始排队了，队尾已经排到了快到这个奥体门前了，所以呢排到了这个东岭路的交叉路口了，所以大家呢途经此处的时候请您保持耐心，可能今天出城方向的车主呢相对会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途经湾边立交桥湾边大桥出城方向的车主各位都要保持耐心了。以上就是这一串路面通信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8: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7: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8: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族。
7: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6: 端午安康，岁
7: 岁吉祥。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
7: 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口诀。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

0: 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3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3: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7: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6: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7: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族。
6: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5: 端午安康，岁岁
6: 吉祥。岁岁吉祥。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7: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6: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7: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俗。
6: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5: 端午安康，岁
7: 岁
5: 吉祥。
7: 岁岁吉祥。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 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

0: 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昌行福州买。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7: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6: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系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7: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族。
6: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5: 端午安康，岁岁吉祥。
6: 岁岁吉祥。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0-100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

0: 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8: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7: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8: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俗。
7: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6: 端午安康，岁
7: 岁
6: 吉
7: 祥。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

0: 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6: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5: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6: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俗。
5: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4: 端午安康，岁
5: 岁吉祥。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

0: 中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7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

0: 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6: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5: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6: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俗。
5: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4: 端午安康，岁
5: 岁吉祥。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17: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2026年集体婚礼开始报名，数万亿元投向6张网，10万亿元大市场要来到了。粽子到底好不好消化呢？

首先关注福州发布。为了积极构建婚恋友好型社会，吸引广大在融建设者共建有福之州，同作有福之人，福州市总工会将暖心举办2026年集体婚礼，报名呢于即日启动，7月31号截止。本次集体婚礼呢将安排100对新人参与，不收取任何费用，还将为新人免费提供定制礼服和精致的妆造，先报先得。报名条件是2025年8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期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新人，且夫妻一方为在融建设者，工会会员关系隶属福州市。来自央视财经，近日呢6张网在网络刷屏，引发关注。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此后呢，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据国家发改委初步的估算，今年仅6张网及相关的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在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新型电网的投资呢，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过10万亿元。当地时间6月18日，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该利率决议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以来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分析人士指出呢，英国央行当前陷入了政策两难，一方面呢，国内的经济增长乏力，存在降息托底的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呢，通胀压力顽固，又需要通过加息遏制物价上涨。英国央行此次选择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不变，并等待更多的数据指引。英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今年4月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1%，为200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目前呢，我们正在度过欢乐的端午假期。有人说呢，粽子难消化，肠胃差的人不能吃。也有人表示呢，糯米健脾，这说明好消化，自己吃了觉得很舒服。那么粽子到底好不好消化呢？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表示，研究显示，刚出锅的热糯米饭，血糖反应非常高，超过白糖，更高于普通的精米。媒介实验也证明，糯米中99%以上呢为支链淀粉，这种淀粉呢容易与淀粉酶作用，葡萄糖分子释放速度呢更快，因此呢，单纯用糯米包的粽子其实很好消化。但是肉粽、蛋黄粽等粽子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如果呢趁热吃的话呢，肠胃功能正常的人应该消化起来不算困难。但是粽子一旦变冷，饱和脂肪酸凝固，吸入饱和脂肪酸的糯米硬度呢也会上升，在胃里很难和消化液充分混合。好的，稍后我们来关注畅行876为您带来的烤肉福利。爱吃美式烤肉的朋友呢，可以回复618这个关键词，进入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来领券下单。说到九升烤肉呢，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虽然这个地点搬迁了哈，但是品质并没有发生变化。目前呢，位于台江区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就是我们熟知的荣都318。营业时间呢是每天的傍晚的5点半到次日凌晨的1点半，无需预约。目前库存不多了，预购从速，下单之后呢就可以去吃了，无需预约。

节假日通用。也忘记，也不要忘记呢，趁着端午假期呢，和亲朋好友来小聚，吃过的朋友呢，也欢迎来畅行876的官微来反馈你们的吃后的体验。呼声高的话呢，还有可能继续加码。欢迎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68，不仅可以抢购套餐，还可以看到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听到不少和端午相关的作品，来自达达乐队《端午》。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1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启动，藏海传收获白玉兰6项提名，闲鱼买机票查到订单还被骗，4小时损失48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自福州新闻网。记者近日自福州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福州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已经于昨天6月18日启动。活动呢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呢涵盖智能马桶、智能健身设备、智能按摩椅、智能清洁机器人、呼吸机这五类产品。其中消费者购买前四类产品补贴标准呢为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购买第五类产品，也就是呼吸机哈，补贴标准为扣除各环节优惠后呢最终销售价格的20%，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的补贴呢不超过2000元。昨天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的国家已经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6月底前呢，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的

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来自央视新闻，日前呢，2026白玉兰奖入围的名单公布了，总台热播剧《藏海传》收获了6项提名。其中呢，黄觉凭借着《平津侯》一角获得最佳男配提名奖。黄觉透露呢，自己入组第一天和肖战的第一场对手戏呢，就是非常激烈的对峙，情感纠葛十分复杂，情绪张力拉满。肖战给了足够的情绪，让我对这个角色非常有帮助。同时呢，导演给出的信息也非常准确，和导演工作也是一种享受。黄觉对自己的表现也非常满意。近日呢，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时遭遇了高仿骗局，对方以内部特价票为噱头，诱导她呢脱离平台交易。冯女士呢在官方平台查到机票信息之后呢，放心付款。随后呢，对方又以订单失效为由，谎称退款，继续设套，诱导她呢下载会议软件，开启视频共享。在4小时内呢，冯女士的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达到了48万多元。民警提醒，查到订单并不表示已经出票，即使已经出票呢，诈骗分子仍可以在受害者上钩之后将票退掉，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易下载不明软件，避免钱票两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我们来关注旅游。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畅行876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还在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另外呢，每个人呢应该都有一个草原梦吧，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自由和辽阔。这个暑期呢，为大家安排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线路，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876车友呢独立的独立团哈，凭着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票呢仅需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样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或者呢，同样可以拨打0591-8740-0876来进行更进一步的咨询。好的，下面听到的这首和端午节有关的歌曲呢，应该说有点牵强，但是呢，可以拉起大家当年听到这首歌曲的一些感触吧。来自周董、周杰伦，《疗伤烧肉粽》。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7: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

0: 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已批复福州市区呢将添一座跨江大桥，国家出手整治鬼城，瘦腰还是伤脾，加重呼啦圈的致命陷阱等你来了解。

来自福州发布。近日，前横闽江大桥及其连接工程项目建议书获得福建省发改委批复同意。据介绍，该项目路线呢起于福州仓山区堰头路，沿规划前横快速通道向北，上跨南江滨西大道之后呢，设置前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后上跨北江滨中大道，中至台江区鳌峰路，分别于南北江滨大道布置一处互通式立交。项目全长呢约 1.5 公里，采用城市主干路的标准来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有利于完善福州古干路的路网系统，强化福州主城区与周边县区快速交通联系，带动沿线土地资源开发，促进福州经济社会发展。日前，国家出台首个农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根据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市场将被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其中呢，出现重大的计量作弊或者恶劣的失信行为，将直接定级为最差的 D 级。对于信用差的市场，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高频次、全覆盖检查，公开曝光。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依规清退。新规呢将于2027年起实施，全力守护老百姓的菜篮子。电影《抓特务》昨天发布了岁月无悔版的电影预告。

在建国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来自雷佳音所扮演的肖大力，发掘小学教员来自胡歌所扮演的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呢是潜伏特务。凭借着对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儿，肖大力自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盯梢。

大家熟悉的运动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呢，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更是成为这些商家口中的瘦腰神器。近日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三例因转呼啦圈导致的脾脏破裂病例。医生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呢并非人人适宜，存在脏器脆弱或者凝血障碍者，还有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还有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都应该予以规避。市面上流行一些加重呼啦圈动辄两三公斤，内侧呢还带有硬质的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从医学角度看呢，恰恰是增加了损伤的风险。好的，以上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持续关注畅行876带给你的好物。下面这个呢，应该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夏令营要推荐给各位。现在已经6月19日了，离暑假呢是越来越近了。今年暑假疯狂英语夏令营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晚全封闭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还有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帮孩子锻炼自律能力。夏令营时间呢是定在7月13日至7月19日，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教材和物资，收取500元的预订，6月30日前未确定入营可全额退款。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夏令营这三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报名即可。另外呢，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也欢迎您的拨打。还是送上一首和端午有关的歌，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应该是相声演员了，烧饼和曹鹤阳联袂送上的端午节的歌。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的，17:4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打卡海创汇福州馆的硬核黑科技，全国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纳税人提交退税申请后迟迟未到账该怎么办呢？

首先来关注福州发布。近日，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举办。在该中心二层福建省县域重点产业链地市展区内，福州馆以智慧福州能创未来，福州市人工智能与新能源产业发展馆为主题精彩亮相。走进福州馆，仿佛撞进了未来世界。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工业、医疗、教学等领域呢大显身手。海上风机转出了全球新机。

路。比手指还小的磁光开关藏着大能量，人工智能、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的尖货轮番登场，让人真切感受到荣成创新热浪扑面而来。来自央视财经，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粽子的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的总体质量呢，状况良好。本次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呢，超范围使用了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隶属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至26日举办，白玉兰奖的颁发呢也越来越近，其中呢，杨紫、胡歌等主演的电视剧《生命树》获得8项提名。此前杨紫在《生命树》的同名纪录片当中回忆拍摄时难忘的画面，在无人区，我们的车陷在泥里，当时下着大雪，没有地方躲，几十人推着一辆车，想到守护可可西里的巡山队，他们是怎样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走出，那一刻就共情和泪目了。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今年的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个税的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呢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没有到账，怎么办呢？税务部门显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关注重点的是呢，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2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国库退库失败呢，则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当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畅行福州。

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线。在微信中呢，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在这里呢，好物多到你想不到，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等等，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在哪儿买不是买呢？就来畅行福州买。好的，下面这首和端午相关的歌曲，来自赵照为您送上的《粽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8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工业高架的出城方向比较的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5: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4: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系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5: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俗。
4: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3: 端午安康，岁岁吉祥。岁岁吉祥。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端午假期福州地铁全线网延时运营，胖东来工作人员回应自营产品降价，世界杯 C 罗直言开局不理想，西班牙后续能否翻盘？

端午佳节恰逢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的比赛，福州地铁优化运营服务，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并同步启动了龙舟赛的专项保障，全力守护市民游客有序出行。6月21日，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末班车统一研制，23:30始发。今天和明天的运营日时间保持不变。在延时运营期间呢，各线路行车间隔为10分钟，滨海快线仅开行普通列车。另外，6月21日，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晚高峰时间提前至16点，并延长晚高峰时间至22点。其中，1、2、4号线的高峰最小行车间隔为4分30秒，5号线高峰行车间隔为6分50秒。6号线全日平峰行车间隔为7分50秒，滨海快线全日平峰普通列车的行车间隔为7分30秒，大站快车行。

车间隔为60分钟。7月1日起，全国铁路要开启全新的运行图。从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呢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运输能力和效率呢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呢，将于6月17日开始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来进行查询。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方面呢，调图之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的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的便民惠民措施，持续提升旅客的出行便利。近日呢，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胖东来的多款自营产品下调了价格。昨天上午，界面新闻致电胖东来许昌市一门店，值班人员表示呢，目前确实有部分的自有产品调整价格，包括果汁、燕麦片等几类。对于调整原因，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呢，是相关的原材料的价格有所调整，第二呢，是因为产量增加，这些导致成本有所降低。记者询问此前购买能否退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超市没有买贵了补差价的处理措施，但自购买之日起7日内购买的商品，可凭购物凭证到线下门店进行退货处理，前提呢是货品没有开封，不影响第二次销售。北京时间1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葡萄牙1-1战平了刚果金。爆冷平局之后呢 ，C 罗面色凝重，走过混菜区。当天呢 ，C 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开局，但一切远未结束。抬起头，专注下一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要关注爱吃烤肉的点点滴滴。我们也是反复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可以回复关键词618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来领券下单，来自酒神烤肉的两个套餐随意选购。规则是呢，每人每号限购2张，每桌每次限用1张，不再叠加其他的优惠活动。听友们核销使用的最晚时间呢是为7月15日，但是呢，如果没有使用或者忘记了，您花的钱也将自动退回，所以可以放心购，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两个套餐呢都是2至3人餐，价格不同，一份呢是总价312元，一份呢是总价246元，分别达到了5.3折和6.8折。在世界杯期间，小酌两杯，吃上烤肉，应该是非常惬意的事情，赶快行动吧。好的，这一节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今天晚上又将拉开战幕的歌手2026。这是上周呢，不幸在季度赛当中最终被淘汰的 Eric 周兴哲的最终作品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

0: 10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零百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18:1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首次闽浙跨省大型海上溢游应急联合演习举行，携程宣布延长男性员工的陪产假，一台 iPhone 多花1825元，苹果涨价信号全曝光。首先关注福州发布。近日，闽浙两省首次跨省大型海上溢游应急联合演习在闽浙交界水域举行。此次实现两地应急预案跨省联动，国家及地方应急设备库的物资呢跨省调度。本次演习集结了30多家的单位参与，投入了16艘应急船艇、4架无人机和150余名应急人员。救援力量配置充足，处置体系完备。在演练现场，各单位分工明晰，衔接高效，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闽浙两地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政企联动、跨省协作、物资统筹调度的实战能力。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呢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算力呢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形成了8大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算力集群、3个算电协同发展的区域为重点的8+10+3的算力空间布局。来自界面新闻，昨天呢，携程集团宣布，自2026年5月1日零时起，迎来新生命的家庭，符合条件的全职男性员工将有不低于20天的陪产假。携程方面透露呢，该政策增加了基准天数，也就是部分地区男性员工陪产假由原先的10天或15天延长至20天的这么一个要求。此外呢，员工最早可

可在预产期前五天，最晚在产后的六个月内申请使用。此前协成的政策福利呢，包括了女性员工辅助生育、孕期交通补贴，符合条件的员工呢，每周三五可申请混合办公政策等。日前，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采访当中透露，受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冲击，苹果计划呢上调旗下产品价格，以对冲成本压力。根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如果呢将更高的零部件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 iPhone Pro 手机的成本将增加约270美元，约合1825元人民币。苹果在上个月呢已经提高了 Mac Mini 苹果的起售价。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美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的价格将上涨15%。近几个月来，行业分析师一直在猜测内存成本上升对苹果产品的价格还有利润率的影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旅行。

之前说到的畅行876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呢，也在不断的推进当中，六七八月每个月呢都有出发，大家可以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目前呢还有一个全新的项目，就是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来感受它的自由和辽阔。六天呢玩转呼伦贝尔金华线路，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每人7980元，名额有限。可以打卡网红的莫尔格勒河，还可以畅游额尔古纳的国家湿地，漫步白桦林景区，挑战呼伦贝尔超长的千米花草，换乘越野车开启呼伦湖的无人区穿越，还能够看到震撼的大型竞技表演，更有牧民家访、换装蒙古袍、草原小火车、篝火晚会等当地的特色体验，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赶快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吧，或者拨打0591-8740-0876来详细咨询。好的，继续关注歌手2026，来自上周窦靖童为您送上的特别不一样的管他什么音乐。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18: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

0: 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18: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600多场、170多项惠民措施，端午来福建玩个够。国内油价调整，加满一箱油能少花20元。硝烟已起，微信、支付宝打响 AI 支付战役，还有哪些巨头涌入呢？共同了解。

首先关注福州日报。近日呢，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闽式端午福州竞渡福建省端午及暑期文旅活动新闻发布会。在端午暑假期间呢，全省文旅系统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推出1600多场文旅活动，170多项的惠民措施，推动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助力文旅业态全面升级。央视财经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18日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下行。6月18日24时起，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元、0.43元和0.42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零售价下调确认之后呢，私家车每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面板生产国和消费国。以D8.6代 OMOLED 生产线为代表的新型显示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础，正在推动形成一个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成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去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了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目前呢，四川已经成为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要基地，成都新型显示产业规模连续5年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长。6月16日，支付

宝迎来了史上最大改版 AI 版支付宝以这个邀测形式已经上线了。17号呢，微信支付也正式发布了 AI 专属卡。目前来看呢，

商务、京东两者呢都于近期发布了重磅的官宣消息。在 AI 的浪潮之下，围绕 AI 支付的巨头大战呢正在开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要来共同关注的是暑期安排了些什么呢？今年暑假呢，疯狂英语夏令营要在阜阳科技大学正式开营，7天6晚全封闭的沉浸式纯英文环境，不光能够突破英语，大家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孩子的自律能力。7月13日至7月19日，名额是有限的，每人6980元，包含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目前呢收取500元的预定。在6月30日前未确定入营可全额退款。报名之后呢，结营即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入营者可享受免费的复训，入营呢还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赶快发送夏令营这3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或者呢可以咨询0591-8740-0876。在半年前呢听到的是上一周歌手2026的曲目，那么本周的站幕呢会在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拉开。来关注两个焦点人物吧。首先呢是侯明昊，很多人质疑他的唱功，但是呢他确实呢也是从训练生过来的全方位的艺人，所以呢现场演唱呢应该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来听听看之前他在音乐原计划当中的现场展现，友情提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18: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桑拿天上线，福州端午中考天气请查收，新能源车下乡活动又来了，喝咖啡也分时段，中午前饮用更护心血管。今年的端午假期，福州的整体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但是呢空气湿度较大，体感呢极为闷热。此外呢，端午期间呢午后的热雷雨可能会突然打扰，大家在外出游玩、探亲访友或者观看龙舟赛，务必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并且随身携带雨具，以防阵雨突袭。在中考期间呢，福州的整体天气较为闷热，最高温呢均在35度的高温线之上。期间福州可能受局地的午后热雷雨影响。 也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前准备好雨具，以备不防之需，同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多补充水分，以最佳状态迎接中考。昨天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呢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千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呢，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也设置了以旧换新的专区。近日由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发布了首支预告。预告呢与常见的谍战类型气质迥异，极具生活气息，没有密码电文可以破译，却暗藏你来我往的季风。派出所所长肖大力敏锐发现冯静波的可疑之处，为抓住特务把柄，肖大力搬到楼下和他成为邻居，日夜盯梢，一盯就是半辈子。影片从警特之间的抓与藏切入，勾勒胡同里特有的温情与记忆，生动呈现出极具烟火气的百态人生。电影是由雷佳音和胡歌领衔主演，端午档期正在热映。研究表明，中午之前喝咖啡对心血管更好。美国杜兰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40725名相关人员呢进行分析调查，约36%的人呢只在中午前喝咖啡，16%的人全天都会喝，48%的人不喝。在近10年的随

访调查之后呢，研究人员发现，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中午前饮用咖啡的人心血管死亡病例风险降低31%，全因死亡风险呢降低16%，但是全天喝咖啡的人相关的风险并没有降低。好的，以上就是这一季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我们的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畅行福州。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正式上线。在微信呢，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这里有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在哪买不是买呢？要买就来畅行福州。好的，今天沈坚这一节的我们的快乐假期的最后呢，送上的歌曲呢也是一首用来加油的歌曲哈，因为呢在今天晚上马上要开始的歌手2026当中，有一位来自福州的歌手文内达万尼达，他要送上的歌曲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七溜八溜，希望他今晚能够取得好成绩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9: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8: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7: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系住人间团圆，传统习

0: 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1: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俗。
0: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1: 端午安康，岁岁吉祥。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 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7: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6: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7: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俗。
6: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5: 端午安康，岁岁吉祥。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

0: 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3: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2: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系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3: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族。
2: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3: 端午安康，岁岁吉祥。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

0: 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3: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2: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系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3: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俗。
2: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4: 端午安康，岁
2: 岁
4: 吉祥。
2: 岁岁吉祥。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7: 我把我的行李装满我们的爱，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是你那温暖又充满力量的笑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零百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晨风吹过街巷，艾叶漫出清香，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端阳时节，千年民俗代代相传，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祈愿。
2: 五彩丝线绕手腕，小小香囊随身带，圆圆粽子裹满香甜，端午的快乐简单又温暖。
1: 一片青叶包裹山海温柔，一缕绳线记住人间团圆。传统习俗不是过往的印记，而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传承。
2: 感受传统乐趣，留住美好民族。
1: 愿清风相伴，好运常在，
3: 端午安康，
1: 岁岁吉祥。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858 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2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0: 是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

0: 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

0: 爱人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

0: 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0-100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You know, sometimes we all feel loneliness, and it's in a way sometimes we can't breathe, and sometimes it's hard for us to move on and to live.

其实天再黑总有太阳，寂寞也是可以坚强。其实我们都还有时间，只需要勇敢地去爱。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这把竹竿不计较成败。

0: 京时间4点整。
1: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零百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

0: 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

0: 正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

0: 动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3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4: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埋葬他，扛起十字架，我要埋葬他，快点忏悔吧，我要埋葬他，悬碎拼命抓，不要不要揭开伤疤，难道就该忍受住疯狂，锁紧我连鱼般烈火中还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